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显示俄罗斯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将加大向俄罗斯施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给你看张照片，我干女儿。
1: 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怎么都没听你提起过。
0: 她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认她做干女儿了。与其说是我认她做干女儿，不如说是她选我当她干妈。
1: 说的好像人家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你。
0: 还真的是，她妈妈生下她两天后就平安回家了。可是宝宝早也哭，晚也哭，只要醒着就哭个没完没了，声音都沙哑了。
1: 哎呀，那多心疼啊。
0: 心疼也没用，他就哭。抱他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说没问题，一切都好。
1: 那怎么办呢？
0: 他们就住在我正对面，听到小宝宝这么哭，我也心疼，看他们没什么经验，我就过去看看。说也奇怪，小婴儿一到我怀里就不哭了，哭声戛然而止。
1: 戛然而止？他是鸭子还是大雁？
0: 哎，没礼貌，人家小婴儿可爱极了，躺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睡觉，不哭也不闹。
1: 那个字不读戛，得读作戛，戛然而止。
0: 读作戛？戛然而止？
1: 是的，戛然可以用来形容鸟的叫声，比如戛然长鸣，也可以用来形容声音突然停止，就如你说的戛然而止，还可以用来指事情突然停止，譬如促销活动戛然而止。
0: 原来读作戛，我一直读成嘎。
1: 你说的嘎是戛然的戛，左边加一个口字旁，带口字旁的这个字有三个读音，其中一个读音便是你刚才说的嘎，是个拟声词，模拟响亮而短促的声音。
0: 嗯，我翻了词典，确实这个字读作嘎是个拟声词，我也看到了它底下有嘎嘎这个词条，是模拟鸭子大雁等的叫声。怪不得你刚才笑说它难不成是鸭子或是大雁。
1: 那你之后一听到小婴儿哭就往人家家里跑啊？
0: 有一阵子确实那样，可是我要上班呢，只有周末能帮他们。后来有长辈建议我认他做干女儿，说不定就能止住他的哭闹了。
1: 真有效？
0: 不是怎么知道呢，主要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我跟他有缘。不说你不信，认了我这个干妈后，他还真不哭不闹了。你看现在都读小学了。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4: 我扮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0: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FM

0: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70%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无论是驾驶者或乘客，每次上路都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安全动作，系上安全带。它看似简单，却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沙鹿路交通局官员提醒驾车人士与乘客，系上安全带并非选择，而是每次上路前必须落实的首要安全措施。安全带不仅是一条带子，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它是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陆路交通局呼吁司机以及乘客们把系上安全带养成日常习惯，并视为对自己与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陆路交通局将持续展开执法与监督行动，对未系上安全带的司机与乘客采取严厉措施。安全不是选择题，是必须做到的责任。请记住，上车第一步，安全带先扣好。为了你，为了所有在路上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这项最基本的安全守则。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然而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下是一些运动的好处，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进行体育锻炼。第一呢，提升体能和健康。定期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改善身体的整体健康状况，降低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第二呢，会减轻压力。运动可以帮助释放内啡肽，这种物质呢能够改善情绪，减轻压力和焦虑，帮助我们保持心情愉快。第三，提高睡眠质量。规律的体育锻炼呢，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使人更容易入睡，并且睡得更深更香。第四，会增强免疫力。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抵抗疾病。第五，保持体重。通过运动可以燃烧卡路里，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肥胖以及相关的健康问题。第六，提高自信和自尊。通过运动达到健康和健美的身体形态，能够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可感。为了开始运动，你不需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每天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例如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或者游泳，都能够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重要的是选择你喜欢的运动方式，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让我们一起动起来，拥抱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吧。

一个人首先要身体健康，才有精力去做想做的事，才有能力去爱想爱的人，才有余力去追求想要的一切东西。不管是昨天、今天、明天，只要你健康，就是最美丽的一天。我是金华，祝你身体健康，所愿皆如愿。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你好，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快乐生活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久坐的坏处。知道说很多朋友啊都不喜欢动，就想着说最好能够坐在电视机前呢看电视，或者是说出外的话，到了某个地方就很渴望说能够有一个最靠近的停车位，只要一下车就可以直接进去办理你的事务，或者说到咖啡店去。感觉好多的朋友都很喜欢这样子哦，就是好像好怕要走路，多走一点就觉得很辛苦。其实呢，有一句话就说得好，活着就是要动。过度便利的现代社会呢，让许多人习惯于过静态生活。经典的医学研究发现，增加每日步数呢，不只可以降低死亡率，还能够避免运动阻抗，让运动对健康的益处呢，不因为缺乏日常活动而打折。平时大多久坐不动，周末才认真运动，可能会让运动的健康促进效果也打折的。多项医学研究显示呢，习惯过静态生活的人不易代谢体内的三酸甘油脂，而三酸甘油脂过高又和罹患血管硬化、代谢症候群和第二型糖尿病等多项慢性病的几率成正相关。如何确认自己的生活心态是否过于静态？每日步行数是最简单的测量指标之一。一般而言呢，每日行走步数呢不到5000步就可以算是活动量不足。那增加每日的行走步数呢，可以降低长期死亡率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然而呢，如果说上班时间太忙，长期坐在电脑之前呢，只能够在有空时运动，能抵消静态生活所带来的坏处吗？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显示，长时间久坐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似乎不是运动就能够完全逆转的。好，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再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平时没运动偶尔运动，那到底算不算是个健康生活呢？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再说。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久坐的坏处哦。就长时间坐在沙发上，是长期就是不想要动，越来越不想去动，那个真的是有很多的坏处哦。我们这时候来看2020年呢，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人体工学与健康教育系团队呢，发表于《运动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期刊的一篇论文呢，《每日行走步数和餐后脂肪代谢》，说明了静态生活形态呢是如何让运动的成效打折。在这一篇论文中呢，研究者招募了10位健康的年轻男女，将他们分为三组：低活动量组，日行2500步；有限活动量组，日行5000步；标准活动量组，日行8500步。实验为期5天，受试者呢在前2天正常活动，熟悉设备，但每天行走步数呢不超过10000步。第3、第4天，各组呢按照自己被指派的组别完成指定的行走步数，其他时间则尽可能坐着或躺着。第4天的傍晚呢，受试者被要求在实验室的跑步机上跑1小时，而且跑步期间呢，最大摄氧量平均达 64.4%， 相当于一次中强度运动。过后呢，在第5天早晨，所有受试者都喝下一杯这个高脂的奶昔，就是 milkshake。抽血检验的结果发现，即使前一天进行了中强度运动，低活动量组和有限活动量组的受试者，在喝完奶昔后呢，几小时体内的三酸甘油脂啊，浓度仍旧是显著的高于标准活动量组，而脂肪代谢速度则低于标准活动组，降低了14%到19%。这种因为缺乏活动导致运动所带来的健康益处打折的现象，就被称为运动阻抗。研究者呢指出，即使说受试者前一天已经进行了1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长时间的静态生活仍足以抑制脂肪代谢。因此呢，他们建议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要注意每日的活动量，日行至少8500步，才能够避免说运动阻抗，让运动发挥应有的效果。好，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再聊，让大家来知道说这个晚上吃饱之后就看电视懒得动，即使是有运动啊，是不是也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呢？这即使有运动，那么但是到晚了，晚上就只是吃饱看电视，是不是能够抵消这些运动带来的这个伤害呢？歌曲之后继续再说。

欢迎回来，这时候我们继续再聊的就是长久坐着不动的这个坏处哦。有一份这个挪威体育科学院的研究哦，也呼应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之前所讲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一篇的论文呢，在2016年于知名期刊《四格针》上发表，标题呢开宗明义的发问，运动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久坐的有害影响吗？研究团队从6个大型资料库中挑选出过往的16篇论文，重新分析其原始资料，收集了超过100万个样本，分析人们坐着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运动的时间这几个变数和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每天做60到75分钟中强度的运动可以消除久坐所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群呢运动强度高的人，即使每日坐着的时间大于8小时，死亡率也低于每日坐着时间小于4小时。但运动时间不到5分钟的人，相对的，如果每天坐着的时间大于8小时，运动时间又不到5分钟，则死亡风险会上升 58%。久坐的危害几乎等同于肥胖和抽烟。然而呢，同一篇研究也发现，对于每天坐着看电视超过5小时的人而言呢，增加运动时间虽然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但无法完全的消除这种行为对健康所造成的伤害。不论运动时间长短，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都高于看电视时间少于1小时的人。研究者认为，造成此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呢，和多数人在晚上吃完饭后看电视有关。餐后久坐更不利于葡萄糖和脂肪代谢。此外呢，人们在白天工作时多少会站起来走动，看电视时则几乎不会，还可能会边看电视边吃零食。所以呢，想要健康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吃饱之后要走一走，动一动啊，千万不要说在晚上啊，觉得说吃饱饭后呢就是坐着看电视懒得动，其实这是对健康无益的。好，我们待会儿呢歌曲之后会继续的再跟你谈如何获得真正的健康。每天呢少坐多动和规律运动是一样的重要。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回来，这时候呢我们要继续来谈的就是如何获得真正的这个健康哦。太过便利的现代生活呢，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多做少动的生活形态，进而增加了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过往曾有调查显示呢，马拉松赛事的参赛者啊，在工作日的静态行为时间和安养机构的长者是相差无几的。所以如何的增加每日的活动量，医药媒体提供了几项的建议，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了解一下哦，尽可能的来去做到对你的健康是有益处的。第一点呢就是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就站着而非坐着。第二，走路去上班。但有些朋友哦，这办公室呢或者公司呢是距离住家太远了，不太可能去走路上班的哦。其实呢可能在到了公司之后呢，可以把你的车子停得较远一点，在停车场的时候停得较远一点，然后呢能够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走路到你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可以的。第三，在午休时间呢去散步一下。第四，设定闹钟提醒，工作每30分钟就站起来一下。第五，买一台升降式的办公桌，以便站着工作。第六，走楼梯而非搭这个电梯哦。第七，电视进广告的时候呢站起来走一走。第八，接电话的时候呢不要坐在位置上，而是离开办公室顺便走一走。对啊，如果说有朋友啊或者是公务上呢在接着电话的时候听电话的时候说电话的时候，那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坐着就来说电话聊聊跟朋友聊电话吧，就可以一边走一边的聊一边的说，那么也可以达到了这种益处的。第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接电话的时候不要坐在位置上，而是离开办公室顺便走一走。好，第九，就是找一项可以让你多动一动的兴趣，例如说园艺啊或者 DIY 啊，让自己动一动动起来，不要说一直的就久坐不动，认为说啊就是每天呢能够坐下来看着电视呢才是享清福，其实不是哦，这样的享清福啊对健康无益的。第十，就是会议的点心时间就站着喝咖啡吃点心。当然有些朋友已经是退休了，赋闲在家嘛，也没有什么说进行什么会议，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自己也可以下午茶时间呢也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坐着来喝咖啡啊吃下午茶的哦，跟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的庭院呢办一个这个下午茶时间，大家赏赏花也可以走动走动一下，来一边喝咖啡吃点心的。只要多走多动才能够实践真正的这个健康生活。好，希望说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资讯呢是能够给您作为一个参考，也希望大家活出健康，生活美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只有自己变得优秀，其他事情才会跟着好起来。无论何时，与其仰视和羡慕他人，不如花时间充实自己。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烦躁时运动，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忙碌时专注，不断努力提升自己，你终将带自己到达想去的地方，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我是金华，祝你好运天天有，事业步步高，生活如意，幸福快乐。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漏野灾难管理委员会宣布，上漏野今天起直到9月5号展开第三阶段的不云造雨行动。上漏野副总理兼上漏野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galambas 表示，这次的行动共动用了4个盐水储罐，每个储罐含有200公斤的盐，并溶解于1500升的水中，随后将撒向具备降雨潜力的云层。这次行动重点涵盖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加伯和林孟等5个省份的3座发电水坝以及20个集水区。这项举措旨在提高目标区域的降雨概率，特别是增加集水区的降水量以及提升水坝的储水量，确保民用以及工业用的水量充足供应。根据古晋省卫生局发布的资讯图表，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1点至到500点，就意味着空气质量已经陷入危险的水平。民众受促减少户外的活动，尽量待在室内。这类严重污染的空气将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儿童、老人家以及哮喘等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的群体。当局也呼吁大家关紧家中门窗，以及防止烟霾的侵入，多喝水，出门在外切记戴好口罩。陆军第三步兵旅的军人昨晚在距离马来西亚印尼边境大约800公尺处成功拦截了一辆罗里，阻止一起冷冻食品走私的案件。根据陆军第一军区发布的声明，这起走私案是在由陆军第三步兵旅执行的 Operasi Green Barang 行动当中被揭发。检查显示，这辆由本地男子驾驶的罗里当时正从甘蹦斯布布的非法通道驶向边境，车内含有大批无法通关或货物证明文件的冷冻食品。除了冷冻食品之外，军方也一并扣押了涉案的罗里、名牌手机以及一批本地外币现金，扣押物品总值达到了380,426.44令吉。嫌犯所有扣押物随后被移交于石龙门警局总部，以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萨马尔罕省长穆罕默德·伊万·巴哈里·布将表示，萨马尔罕省灾难管理委员会已经全面启动他的行动控制中心，以应对当地的水源危机。当局已经全面强化水工援助的协调机制，确保能将干净水源有序、高效地分发给受旱灾影响的居民。他是在视察萨马尔罕省灾难管理委员会行动指挥中心的时候作此表示，这一次视察也为了亲身了解前线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并确保能够第一时间采取后续的行动。他也承诺当局会持续展开密切的监控，确保受干旱影响的居民在天气酷热期间基本生活需求与福祉都能够得到保障。
2: 环境日益恶化的警钟已经敲响了，地球好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全球性变暖、气候变化和土壤及海洋的污染威胁着人们，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大量的垃圾也在不断产生。保护环境是你我的责任，只要每天少丢一张纸，节约能源，你就能拯救这地球。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份力，一起保护环境。你好，我是范逸臣。

宅费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陪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欢迎收听 Red FM 音乐下午茶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今天下午呢，依旧有齐和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首歌一个故事。今天下午呢，将有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的时候啊，总以为爱情啊是寻找，长大以后呢，才发现原来人生一直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寻找了一个人，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个归宿。但最有趣的是，有时候拼命寻找的人就在身边，而你又不曾的发现。那很多人呢，其实呢，在若干年后啊，都会发现说自己身边可能或者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你并没有那么的留意他，或者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注意到他，所以就导致啊两人的缘分呢就此错过。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首歌曲孙燕姿的《遇见》，来看一看寻找、错过以及重逢对你来说究竟啊会有哪一些故事呢？

一的时候，突然间答案就出来了。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寻找、错过以及重逢。

听完了歌曲，那这时候的你稍微回想一下，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原来你喜欢的人，你在乎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只是被你忽视了。学生时代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班上最帅的，也不是最耀眼的，也不是最会说话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换位置的时候，你都会偷偷的希望坐在他的附近。每次考试以后，第一时间呢就会想要知道，哎，他的成绩究竟如何。放学的时候会故意的走慢了一些。后来毕业了很多年以后，翻回以前的照片，才突然就发现，原来呀，那个时候自己一直都在看望着同一个人。

小的时候啊，以为爱情啊一定啊是轰轰烈烈，后来才懂得真正让人记得很久的通常啊是没有所谓的电影情节，没有所谓的下雨天，没有所谓的偶像剧的情节，只是很多个普通的日子加起来，然后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啊自己早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瑞菲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现在为你带来的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今天啊，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有一些的寻找，其实啊是绕了一圈回到原点。就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呢，你总是想要去远方，想要寻找更好的人，想要找更大的世界，想找更完美的爱情。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答案根本它不在远方，而是在那些被忽略的人身上。有一天，在商场，或是在机场，也或者是在红绿灯前，你突然间遇见了曾经很喜欢的人，那你会怎么办呢？假装的没看见，会微笑的打招呼，还是你会选择转身离开呢？很多人认为自己放下了，可是真正重逢的时候，心跳啊，还是会跳漏一拍。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一个听众的故事哦。他说到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喜欢他很多年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毕业了，他们就失去了联络。十几年后，同学聚会了，再次的相见，发现啊那个男生还是一样的爱笑。那一刻，他突然的想起，原来呀、啊、以前啊一直有人认真的喜欢过自己。人生其实啊很奇妙，有一些人出现的太早，有一些人明白的太迟。因为这样，所以很长的时候就错过了一段姻缘。

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这时候啊，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好像啊都在找那个最适合的人，找那个懂自己的人，找那个能陪自己很久的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找，而是珍惜。后来我们也总算明白了，原来人生啊不是找不到，而是没发现。有一些人啊一直都在，有一些爱啊也一直都在，只是那时候的我们啊太年轻了，忙着向前走，忘了回头看。那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我们继续的在歌里面遇见人生。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老年人法案预计延至明年初提呈国会。沙拉越的烟霾情况预料会持续数天，境内即日起展开布云造雨计划。国行一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2.75%。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Suri Nancy Shukri 说，原定于今年十月提呈的老年人法案预计将延后至明年初才能提呈国会。他说，尽管有关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但由于近期与非政府组织及州政府展开磋商后，发现还有一些新事项需要纳入，因此整个过程需要更多时间。另外 Nancy 表示，妇女部已经做好准备，为受尼泊尔灾难影响的马来西亚家属提供援助和心理社会支持。相关援助将通过外交部协调，并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资料确认需要进一步协助的家属。部长说，在发生灾难或民众需要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时，妇女部都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为受影响的民众提供心理社会支持。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全球秘书处设在马来西亚，预计将推动完善立法，强化机构建设，并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同时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尊严。公共工程部长兼亚洲议会人口与发展论坛马来西亚主席 Dato' Alexander Nantalingi 说，会员国在2025年委托马来西亚设立该论坛全球秘书处，显示马来西亚在该组织中的作用日益提升。气象局通过国家气象与地震行动中心，于今早9:31侦测到沙巴敦地堡发生3.4级轻微地震，震源深度达10公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Kurup 说，根据最新地震学技术分析，这次地震的震央距离敦地堡以西大约10公里，敦地堡一带居民感受到明显震感。他强调，气象局将继续密切监督有关地区是否出现任何余震，并不时发布最新进展。他也劝起民众无需担忧或恐慌，因为这次地震震级较低，并不会构成海啸威胁。另一方面，沙巴消拯局发文告说，在地震发生后，该局已经在敦地堡县一带展开巡逻、检查和监督工作。检查结果显示，没有接获任何建筑物倒塌、火灾或人员受伤的报告。鉴于印尼西加里曼丹近期发生多起露天焚烧，热点数量增加，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沙拉越的烟霾情况还会持续数天。根据气象局通过社区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进行的预测分析，当地未来几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会维持在目前水平。气象局总监穆哈马希沙穆哈马阿尼布说，当局会持续监测沙拉越的天气情况，尤其是烟霾发展及相关气象因素。另外，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Umbas 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在沙拉越多个关键水坝及集水区展开布云造雨。也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Douglas Uga 说，布云造雨将视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将近90%。朝圣基金局主席 Dansri Abdul Rashid Hussein 说，目前剩下的工作主要涉及监管安排，包括确定负责监管朝圣基金局投资业务的机构。他提到，证券委员会已经确定为相关监管机构， 但由于需要与所有相关监管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有关工作还需要一些时间。目前当局正在研究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的水平。国行发文告指出，最新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主要受到全球科技领域强劲扩张、供应状况改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支撑。文告也提到，近几个月通货膨胀略有回落，但由于能源成本传导至消费价格存在滞后效应，预计通胀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下来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洪灾，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2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西藏尼泊尔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信系统，即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也能确保监测站保持通讯，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出预警。另外，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星期四表示，随着救援人员陆续进入受严重洪灾和山体滑坡影响的偏远山区，当局担心可能发现更多遇难者遗体。卡纳尔在接受访问时说，尼泊尔北部山区努瓦科特地区灾情严重，道路和桥梁几乎全部被摧毁，导致当地对外交通中断。目前直升机成为前往这些偏远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另一方面，台风沙德尔星期四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漳州市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联合国气象机构星期四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增强至非常强的程度。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预计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全球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厄尔尼诺将导致全球降雨和气温模式出现明显变化，并增加洪灾、干旱和极端高温等风险。科学家也警告，厄尔尼诺将进一步推高因燃烧化石燃料而持续升温的地球气温，并且使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和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促请国际社会停止与尼加拉瓜照常往来。尼加拉瓜国会星期二通过修宪，禁止反对党参与选举。他批评尼加拉瓜总统阿尔特加及其妻子穆里略无限期剥夺人民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权利，使当地民主制度进一步名存实亡。阿尔特加没有直接回应卢比奥的言论，但批评美国是尼加拉瓜等国家的敌人。另外，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向包括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 SpaceX 在内的美国太空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拒绝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不参加下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太空峰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老年人法案预计延至明年初提呈国会。 十二月的阴霾情况预料会持续数天，境内即日起展开布云造雨计划。国行一绝，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2.75%。Alicia Madani, Kusajataran Dinek Mah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3: 大家好，我是佩。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冠军位于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

0: One. Wow,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Open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有我林明真陪你下班开麦啦。
2: 上个星期尼泊尔也就是 Nepal 传来了一则我想全世界直到现在为止还在密切关注的事态，也就是山体滑坡这个有土石流的情况出现。但这次这个土石流相当的严重，是因为它冲击了河脚，就是山脚下的这个村庄，然后呢一并的以现在来说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多人，然后呢有接近3000-5000个人是依然是下落不明的，包括我国部分到当地去朝圣或者是旅游的这个旅客。那这起事件呢，我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很多的国际媒体还有包括本地的媒体都在谈论。那当然呢，如果要很真切的了解整个事态的发展，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源头先开始说起，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故。那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群山环抱，然后呢在山顶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冰山。那么这一次是因为冰山出现了崩裂的状态，那崩裂了之后呢，一大块的这个所谓的冰山就直接的滑下了整个山坡，然后呢顺应着这个河流的流道，夹带着当中的碎石还有这个淤泥呢一往而下，然后呢以相当快的这个速度就冲击了山脚下的一个村庄。所以这个事态呢其实就是说，如果要有任何的预警情报的话，根据专家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能够给予在山脚下的这个民众反应的时间确实是太短了。如果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看到的都是很多的民众是在这个整个洪流一冲而下，然后呢几乎是要到了面前的一个情况之下才意识到事情的一个严重性，因为他们完全并不知道在山顶就是冰山的这个部分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因此这一次就相当遗憾的，我们看到山脚下的这个村庄民众还有到当地去旅游的旅客，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或许目前还是在失踪的状态，但是因为时间很长了，所以死亡的可能性也大大的增加。那话说回来，大家又会觉得说，为什么冰山会突然出现崩塌的一个现象呢？这就跟我们经常谈到的气候变暖有极大的关系。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本周发生的烟霾情况，或者是在尼泊尔发生的这一次土石流事件，其实都是气候变暖的一个效应，大家可能很难连接得到，但是因为长期我们这个大气层以内就是在地球里面的温度升高了之后，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生态还有呢整个气候的，尤其是气流的这个流动还有气候表现的这个形式会产生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山顶上面的这个冰山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所谓崩塌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暖化的一个痕迹或者是暖化的一个过程。当温度不断的升高，山顶上的这个冰川开始融化崩解了之后它就会有崩塌的一个情况出现，而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接下来可以制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呢？我想这个气候变暖的议题或者是它的缘由所导致的种种的这个理由或者是因素我们都考虑在内，除非现代的人你能够改变生活习惯，要不然的话这样子的一些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陆续不断的发生，灾难会不断的涌现。

其实以目前来说，在全世界各地，大家可以看到的会出现的这些自然灾害，都跟海平面的这个温度上升、气候变暖离不开关系。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本周掩埋的情况，是我想断断续续，尤其在这个星期当中是特别的严重哈。然后大家开始冒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今年这个埋害呢？是特别的严重。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年都有但是可能持续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次呢，持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已经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家也开始已经是相当的急躁了，因为觉得说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它不仅仅是影响生活作息，那同样的也危害到身体上面的一种健康。那么再来就是后续的一些计划啦，然后包括说怎么说呢？生活上面的一种调节，整个情绪上面也会受到一大部分的这个影响。那应该这样子来理解因为在今年，其实我们知道会出现 El Nino 的这个现象。那么 El Nino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雨量会减少，然后呢，干旱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有掩埋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雨把这个掩埋驱散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因为有 El Nino 这样子的一个圣阴现象，然后呢，雨水变少了整体的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气温变高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它就变得把这个埋害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放大变得更加的一个严重。那再加上时间变长，大家就觉得特别的一个难受，所以。我想在一种很就是这种很细小的一个变化当中，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所谓气候变暖整体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那过去我们一直是在报章上看到，在国外发生，比如说特别大的一些灾害，水灾也好，有洪水也好，或者是特别严重的干旱也好，但这一次大家已经意识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霾害。它不仅仅是焚烧的关系，它也跟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夹带的有一定的这个连贯性。好，回到这一次我们谈到尼泊尔的部分，大家必须要警戒尼泊尔这起事件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风险存在。那如果从整个地理形势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冰山崩塌了之后夹带的这个所谓的泥石流，然后当中还有这个冰山的这个碎片从这个河道上面一流而下。那么在它流窜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在某个地方卡住，然后呢就形成这个堰塞湖。如果是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就叫做堰塞湖堰塞湖。然后呢，海拔比较高的，它可能就叫做这个冰川湖。那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这个堰塞湖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自然灾害然后呢突然形成的一个湖。这个湖的结构是不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任何的冲击的话，它就会这个爆裂然后呢就会有泄洪的一个情况存在。那么当中的水分就会以很快的这个速度再一次的流入所谓的村庄或者是人聚集的一个地方里面。那一般来说，堰塞湖、冰川湖有可能是因为火山爆发了，或者是地震之后会造成。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有报道说明在法国当地。就是瑞士也好曾经发生过就是堰塞湖也有发生过这个冰山崩塌的一个事故。所以堰塞湖形成了之后当地的专家会担心说会夹带的这个蓄在里面的水，然后有一天会有可能泄洪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就进行了人工抽水的动作。当然要需要很动用很多的这个仪器还有设施，然后呢把大量的水从这个堰塞湖当中抽走。抽走了之后呢，一旦这个堰塞湖有一天发生了任何结构性的变化的话，至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水在一瞬间突然的流下这个山脚，然后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尼泊尔的情况发生一样。造成了极大的灾害，淹没了很多的人，或者是很多的房子，这样子的一些建筑。不过要进行这样子的一种抽水动作，它也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它需要很多的配备，然后呢，
有些时候这个堰塞湖的位置相当的不好抵达，所以即便你有了这些仪器也好，但是要怎么样到达这个堰塞湖，那么同时能够很准确的然后很及时的把水给抽走，依然是工程上面的一大问题。所以这是这一次我想在尼泊尔发生的土石流事故当中，我们多少可以吸取的经验，而且可以钻研的一些知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给你看张照片，我干女儿。
2: 什么时候认的干女儿？怎么都没听你提起过。
1: 她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认她做干女儿了。与其说是我认她做干女儿，不如说是她选我当她干妈。
2: 说的好像人家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你。
1: 还真的是，她妈妈生下她2天后就平安回家了。可是宝宝早也哭，晚也哭，只要醒着就哭个没完没了，声音都沙哑了。
2: 哎呀，那多心疼啊。
1: 心疼也没用，他就哭。抱他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说没问题，一切都好。
2: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就住在我正对面，听到小宝宝这么哭，我也心疼，看他们没什么经验，我就过去看看。说也奇怪，小婴儿一到我怀里就不哭了，哭声戛然而止。
2: 戛然而止？他是鸭子还是大雁？
1: 哎，没礼貌，人家小婴儿可爱极了，躺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睡觉，不哭也不闹。
2: 那个字不读戛，得读作戛，戛然而止。
1: 读作戛？戛然而止？
2: 是的，戛然可以用来形容鸟的叫声，比如戛然长鸣，也可以用来形容声音突然停止，就如你说的戛然而止，还可以用来指事情突然停止，譬如促销活动戛然而止。
1: 原来读作戛，我一直读成嘎。
2: 你说的嘎是戛然的戛，左边加一个口字旁，带口字旁的这个字有三个读音，其中一个读音便是你刚才说的嘎，是个拟声词，模拟响亮而短促的声音。
1: 嗯，我翻了词典，确实这个字读作嘎是个拟声词，我也看到了它底下有嘎嘎这个词条，是模拟鸭子、大雁等的叫声。怪不得你刚才笑说它难不成是鸭子或是大雁。
2: 那你之后一听到小婴儿哭就往人家家里跑啊？
1: 有一阵子确实那样，可是我要上班呢，只有周末能帮他们。后来有长辈建议我认他做干女儿，说不定就能止住他的哭闹了。
2: 真有效？
1: 不是怎么知道呢，主要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我跟他有缘。不说你不信，认了我这个干妈后，他还真不哭不闹了。你看现在都读小学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3: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4: 美网正赛已经开打，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详情。来到了一年当中，在网球大满贯里面，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重新的回到 New York， 在纽约的 Flushing Meadows 来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好，女单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想应该跟大家关注一下东南亚的网坛运动，因为这次我发现虽然我国并没有选手站在大满贯的舞台上，但是邻国泰国、菲律宾，尤其是女单的部分，已经是开始冒起头来。我们看到，包括说几年之前这个菲律宾的有菲律宾血统的加拿大选手雷拉·芬南德斯，这一次呢，其实也在美网的第二轮当中打赢了胜仗，晋级到第三圈。那他在第二轮的赛事里面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 Sawanki， 所以两名选手其实都有东南亚的一个血统。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亚洲球迷其实相当的兴奋，因为 终于可以在美网的舞台上面，至少这个亚洲球员的脸孔开始变多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的 Alexander Ayala 此前应该是在一个大师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因此呢大家对他的期望蛮高的。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在第二轮的赛事，应该是第一轮的赛事当中也拿下了对手，晋级到下一圈当中。而另外一名年纪更小的泰国选手 Tara Rudy 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或许是累积经验的关系，也一样的败北。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有四名东南亚籍的，就是东南亚血统的这个女子选手呢，在这一次的美网当中已经亮相。好， Badosa, Coco Gauff, Rabakina 都已经在第一圈当中打起了胜仗。另外呢，我们看到 Svitolina Sabalenka 也在第二圈当中唱响了这个凯歌，所以晋级到下一圈里面。那么今天晚上稍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 Swiatek 跟 Osaka 尤其是大阪直美呢，会在第二轮的赛事当中亮相。而中国的女单球员王星宇比较遗憾的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已经败下阵来。好，男单的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果说亚洲选手，其实大家聚焦的还是在中国这一次派出的两名男单代表当中，当然有一名就是步云朗克特这个呢，我想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这个球员那名字非常的特别。这一次呢，原本在入围赛当中是无法晋级到正赛，但是因为正赛当中有外国选手是因为弃权的关系，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而在第一圈当中，他竟然打败了在这一次本年度的法网当中表现相当不错的 Rafael Jodar 拿下了这场比赛，晋级到第二轮。那么另外一名选手呢，也就是吴亦丙，也成功的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当中。而男单的部分，其他的种子选手包括我们看到 Alcaraz 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后来居上，也成功的在第二圈当中出围另外呢 Medvedev, Monfils, Zverev, Fritz也成功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当中。所以这一次的美网虽然说纷扰相当的多，包括说门票很贵，但是看起来呢赛事还是一样的精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今日起展开第三阶段布云造雨的行动，当局承诺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将在12小时内获得派水，文阿水坝的原水储备整体充足。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宣布，沙拉越今日起至9月5日展开第三阶段布云造雨行动。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agas Onga Mbas 表示，本次行动共动用四个盐水储罐，每个储罐含有200公斤的盐，并溶解于1500升的水中，随后将撒向具备降雨潜力的云层。大马皇家空军部队的飞机会将盐水撒向合适的云层当中。本次行动重点涵盖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加伯和林孟等五个省份的三座发电水坝以及20个集水区。这项措施旨在提高目标区域的降雨概率，特别是增加集水区的降水量，以提升水坝蓄水量，确保民用与工业用水的充足供应。降雨将有助于稀释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进而协助缓解由烟霾引发的空气质量恶化问题。他是今天在古晋视察沙拉越人工降雨行动的准备工作时发表上述讲话。在同一场媒体发布会上，沙拉越政府希望布云造雨行动能够持续至9月6号和7号，以增加州内的蓄水量。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agas Onga Mbas 表示，这项行动至关重要，目的是赶在预计于10月的到来，天气变得更加酷热之前，充分利用当前的气象条件展开降雨。今年5月和6月展开的布云造雨行动已见成效，造雨后穆中与巴昆发电水坝的水位都有明显的上升。不过这项行动最终能否奏效依然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是否有合适的云层。另外 Dato Amar Dagas Onga 表示，沙拉越也设定在接到投诉后的12个小时内为受影响居民派送食水的指标，此举是为了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尤其是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此外，沙拉越也设立一个监测中心，负责监测全州的供水情况和相关投诉。副总理强调，目前供水延误的问题，例如申请供水后需要3到4天才能送达的问题，必须立即加以解决。这种情况实在不应该发生，因为水是民众的基本需求。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证实，文俄水坝的食水过滤厂目前依然拥有充足的原水资源。尽管水坝的水位有所下降，但用于滤水厂运作的原水供应依然充足，整体水供维持正常运作。相关部门将持续密切监控水坝水位、天气状况以及水供需求，以便在局势出现变化时能够尽早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为此，当局呼吁民众继续节约用水，并通过沙拉越水务公司的官方渠道获取最新且真实可靠的信息。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沙拉越总理达到巴丁吉丹斯阿邦佐格瑞顿 open 希望沙拉越州议会新增17个议席的建议能获得各方的积极响应。他今天上午在古晋卫亚洲及太平洋工程学会联合会大会及会议主持开幕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每个新增议席的名称都是由选委会根据地区和地点而定。不过他说，由于沙拉越州议会任期将于明年二月届满，新增议席的程序可能无法及时完成。选委会已从本周二开始展示17个新增选区划分及更改一些国会议席名称的建议书。这项展示过程分两个阶段进行，历时一个月，以便相关各方有时间在选委会于宪报颁布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或建议。沙拉越准备作为全球社区的活体实验室，为社会设计实用的解决方案。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丹斯阿邦佐格瑞顿 open 指出，由于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沙拉越是投资、研发和人力资源发展的理想合作伙伴。他进一步指出，婆罗洲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成为连接东盟和亚太地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枢纽。总理是今天上午在古晋卫亚洲及太平洋工程学会联合会大会及会议主持开幕礼时这么表示。来自25个国家的该联合会28个成员经济体的国际代表团，以及来自工业界、政府关联公司和沙拉越公共服务领域的代表出席了上述大会。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台长 Wan Wizana Hashim 强调，员工之间必须持续巩固良好的工作文化、团队合作与互助精神，以确保美里广播电视台始终保持时代相关性，并提供最优质的广播服务。他指出，一个组织的强大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团队凝聚力以及员工之间相互扶持的意愿。对此，他呼吁全体成员团结一心，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并积极拥抱数字科技发展，从而制作出更具社会影响力的优质内容。他今天在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美里分台51周年台庆和周会上表示，美里分台运营51年以来所积累的奉献精神与丰富经验是部门至关重要的资产，未来将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创作，紧密联系与服务广大民众。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向媒体表示，来自沙拉越的四名特奥健儿将代表我国出战明天起至下周一在香港举行的2026年东亚区特奥保龄球赛。他透露，来自古晋的三名特奥健儿分别是 Muhammad Najib Salmi、Nelson Donisani 和 Siti Hamida Sabri。 来自美里的代表则是 Vanessa Nisha Shok。 除了沙拉越代表，国家队还包含了四名来自雪兰莪的特奥健儿，并由来自这两州的两名教练共同带队征战。他强调，沙拉越选手的入选体现了沙拉越在推动无障碍共融与包容性体育发展上的持续努力，这同时也为智力障碍选手提供了走向区域乃至国际赛事的宝贵机会。 尽管2026年第22届雪兰莪残疾人马运会草地滚球赛事将于9月5日才开赛，沙拉越代表团仍积极深化备战工作，确保运动员在步入赛场前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沙拉越草地滚球代表队今日在 Bukit Kiara 体育场展开适应性训练，重点微调场地适应、控球力道、战术策略以及团队默契。沙拉越的目标是在这项赛事中争夺总共15枚金牌中的3枚。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今日起展开第3阶段步云造雨行动，当局承诺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将在12个小时内获得派水。文峨水坝的原水储备整体充足。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在各领域正经历急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和制造业在十年内从6%飙升至17%。州政府同时也高度重视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强调，人民必须具备不断进步的思维，重视教育与技能培训，以培育出具备知识与素质的高品质的人才。随着各行各业对科技和电脑应用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种人才需求也变得愈发重要。州政府同时呼吁全民维护和平与和谐，以确保沙拉越的各项发展能够持续推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及不懈努力，被视为确保沙拉越未来持续进步与繁荣的关键所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在傍晚6:19，这时候送给你这一份简简单单的爱，然后陪你走过这个傍晚的时间点。那么你下班了吗？还是刚刚上车，或者还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呢？那么就像刚刚我所说的，就让我陪你一起吧，然后一起的来进入7点钟的听歌好时光。那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在说这个烟霾，一直在看空气的指数，一直期待说啊，睡醒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呢？但至少从我们的肉眼看到、身体感受到的情况来说，好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哦。我自己今天其实就是有一点感觉，就是在喉咙的这个部分呐、不是说真的痛，也不是感冒的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刺刺的，然后干干的，好像喉咙一直在提醒自己，哎，今天空气真的不是太友善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也刚好觉得眼睛有一点好像有点辣辣的感觉啊，然后鼻子不太舒服，或者喉咙就跟我一样有一点干干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哈，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能够少在户外待太久，就不要的就是不要硬撑该戴口罩的时候就戴。但是说到口罩，我明显都发现到我身边的朋友好像或是路人都没有戴口罩的这个习惯了哈。然后最简单的一件事啦，我觉得就是这个喝水。对，我知道这句话这几天大家都已经听到很多次了啊，多喝水啊，一定要多喝水。可是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

解反而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所以如果你塞在车上，还是还逗留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刚好身边有一瓶水一杯水，来我们一起喝两口。但是如果你要喝，等我喝两口的话，我的技术组人员肯定从了办公室跑到我的这个广播室前面来告诉我，哎，怎么停了下来，怎么没有声音的。好，那你自己喝，你先喝，等下听歌的时候我再喝，约好一起喝水。好，那么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七点钟啊，带你进入的是下班开麦啦。那么外面的天空虽然是灰了一点，但我们的心情不要跟着灰吧。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一首歌啊，叫做 My Happy Ending， 然后陪你走完一段回家的路。

听过了这一首歌 My Happy Ending， 那抬头看一下时间是来到傍晚6:26，马上给你一个非常实际的小提醒，如果你现在刚好就在车里面，那这一段就是讲给你听的。这个阴霾天气，我们开车的时候，那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关窗，那这大家都会，但是冷气那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如果外面的空气状况不好，可以留意一下你的冷气模式，尽量使用车内空气循环，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内循环。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平时都是用着这样子一个模式吧，因为如果一直把外面的空气抽进来，你关了窗好像也只完成了一半。当然也不是说一按着内循环，车里面马上就变成就是没有细菌的一个空间里了哈，是没有这么神奇的。只是这种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外面的空气不断的进入我们车里面。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忽略的事情，你的冷气滤网有多久没有检查了呢？有些朋友可能现在突然安静，因为买车几年来从来不知道它在哪里哦，这个我是完全理解的，尤其是女生哦。但是如果你发现最近冷气的风量越来越弱，然后有味道，或者开了冷气之后鼻子反而不舒服，那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请这个冷气哦，这个维修人员就顺便检查一下这个滤网是不是需要清洁或者是更换。那这种东西我们平常看不见，所以最容易被我们忘记。所以今天的这个阴霾天车内的小常识，那就是关窗，合理的使用内循环，还有记得你的冷气系统也是需要照顾的。那人要呼吸，车也一样要呼吸的嘛。

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这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嘉素嘉，这星期四的夜晚有我的陪伴。那么这时候想和大家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问题，这几天因为烟霾嘛，你有没有改变什么生活的习惯？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吃饭开始就会找室内的位置，有人原本每天傍晚或是早上都会去跑步运动，现在呢就先暂停一下，或者有人一出门就开始会戴口罩，也有人可能完全没有改变，该吃吃，该喝喝，该去哪里还是去哪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状况是不一样的，那重点不是把自己弄得很紧张，而是多一点的意识，身体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一听它。像我今天喉咙觉得刺刺的，我就知道好，今天我就要多喝水哦，所以我六点到七点嘛，就是要靠说话的来做节目，所以只能水就要在这时段多喝一点，下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这个时段少喝一点，下一个小时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提醒，如果你本身需要长时间讲话，好像老师啊，老师现在就放假嘛，销售人员、客服人员或者跟我一样的工作是需要用声音，那这几天喉咙已经有一点干的话，不要等到真的不舒服才开始照顾，水一定要带着走，讲话的空档的时间就让这个有机会的话就让这个嗓子休息一下。如果这症状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不舒服啦，那当然不要只是一直靠多喝水撑过去，应该要去给医生看一下，不要自己当医生哦。我们身体也不是机器，机器过热都会有警示灯，我们的身体给你的那些小感觉其实也是警示灯，所以就问问你这几天的烟霾有没有让你多做了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或者少做了一件平时每天都会做的事你可以把你的分享给发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075-8629 来和我分享一下。那稍时我们就来看看大家为了这个灰蒙蒙的天气都做了什么改变。

0: 是啊，儿子，那食盐埋对身体有害的。
1: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ed FM 关心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陈立农的《初心的向阳》，那也差不多呢，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那如果你是从该六点钟就一直陪我到现在，要跟你说声谢谢。如果你是刚刚扭开收音机，我也欢迎你，因为下个小时带你进入的是听歌好时光，然后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会带你来听关德辉的歌曲。那么我在今天晚上值完晚班过后呢，也会在星期一对不起，不是星期一，是星期二星期一有另外同事星期一是书会，对，没错，我会在星期二星期二呢和你在空中见面。当然也希望说星期二呢在空中与你见面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天空呢终于是可以清楚一点了也希望说接下来的每一天我的喉咙不会再刺刺的。大家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多喝水。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还有另外一首是快乐二世代的王怡婷的翻唱歌曲《太委屈》。

0: 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哎，小伙子，你别闯红灯呀，安全才是最重要。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你还记得吗？

0: 这里是 RTM 午间新闻。由于最近雨量特别多，每户家庭都应该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
1: 爸爸，为什么刚刚电视上说我们需要准备紧急避难包呢？
2: 这个嘛，因为当发生水灾或火灾时，我们拿了紧急避难包就可以前往避难场所了呀。
1: 那么紧急避难包要装些什么呢？
2: 原则上来说，就是找一个比较轻、容易取用物品的背包，再准备从住家出发到避难所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物品，像是紧急粮食啦、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等物品。
1: 药物需要带吗？生病了怎么办？
2: 当然需要了，医疗和清洁用品都要带，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棉花棒、纱布等急救用品，还有温度计啦、口罩、面纸、湿纸巾、医药等等都需要的。
1: 哦，我也一定要记得带上我的鞋子，免得没得穿呢。
2: 除了你的鞋子，其他的物品也是需要呢，比如哨子啦、手电筒、电池、打火机，还有就是贵重的物品，比如身份证以及重要的文件，这个千万别忘记。
1: 爸，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预防万一。
2: 好好好，你先把需要的物品都列出来吧。
3: 除了日常的物资外，准备紧急避难包还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要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备妥之后在背包外标注更新日期，以提醒记得每半年检查一次紧急避难包，确保物品无损坏或遗漏。 Red FM 温馨提醒。

晚上好，欢迎收听《家有访客》。今天要带大家来听这位歌手的歌。如果你是在八九十年代听华语流行歌曲长大的，这个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他就是关德辉。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说他是一位歌手，好像又少讲了一大半，因为关德辉很特别，他唱歌、演戏、画漫画，也做设计，当然也有做生意。他的演艺足迹还横跨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甚至后来长期居住在加拿大。而且更有趣的是，他原本的人生梦想根本不是当歌手，他最早真正喜欢的是画漫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听关德辉唱过什么歌，而是从那个喜欢拿着笔画漫画的小男孩开始，慢慢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后来大家认识的漫画王子。关德辉出生于1971年8月21日，是马来西亚人。公开资料通常记载他的出生地是在霹雳州，到了今年他已经55岁了。但是你看他的人生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很多艺人的故事是小时候就喜欢唱歌，所以参加歌唱比赛，后来被唱片公司发掘。关德辉不是哦，他的故事是他本来要画漫画，结果画着画着竟然变成了歌手。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稍后时间慢慢的讲。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一定不能选别的，既然要讲关德辉，就从他真正踏入歌坛，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的作品开始。1989年，年纪还不到20岁的关德辉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单身感觉》。所以今天晚上他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把时间倒回1989年，来听关德辉的《单身感觉》。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关德辉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单身感觉》。其实你如果看到关德辉早期的照片，会发现那个年代的他非常符合八九十年代偶像歌手的样子，浓浓的头发，清秀的脸，然后带一点漫画男主角的感觉。但是漫画这两个字放在他的身上，并不是媒体随便帮他想出来的包装，因为关德辉真的会画，而且不是普通小时候喜欢涂鸦那么简单。他曾经回忆，小时候很喜欢漫画，妈妈看到他在墙上地上画画，没有责骂他，反而会拿纸和笔给他，让他继续画。甚至小学二三年级考进班上前十名，妈妈给他的奖励是什么？不是玩具哦，而是一整箱的漫画。所以漫画几乎是陪伴着他长大。到了十几岁，他已经开始认真走漫画这条路。14岁左右，在学长介绍之下，他进入漫画工作室兼职，画过漫画封面，作品也曾经出现在校园的刊物。换句话说，当很多同年龄的孩子还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关德辉已经开始靠自己的绘画能力接触专业创作。后来大约16岁，他进入吉隆坡美术学院，而且还曾经举行个人漫画展。所以那个时候，他真正想做的人生职业是什么？当然是漫画家。他甚至想成为像马荣成那样可以全职创作的漫画家。至于歌手或者演员，在当时关德辉看来，反而像一种很遥远的白日梦。结果人生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拼命准备那条路，没有马上把你带到终点，反而是走在那条路的途中，突然出现另外一扇门。关德辉的那扇门就是他在漫画展上打开的。他办漫画展的时候，认识了当时马来西亚音乐制作人加菲。对方看到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有意思，怎么这个年轻人又会画又会写还会唱，于是问他有没有兴趣去试音。关德辉后来真的进了录音室，录了两首歌，结果唱片公司一听，可以签。甚至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年，签约过程中还需要监护人的签名呢。就这样，一个原本准备当漫画家的少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唱片公司。1989年，《单身感觉》推出，关德辉正式成为歌手，而媒体后来给他的称号也非常的贴切，漫画王子。所以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个称号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不是纯粹的说他长得像漫画人物，他是在提醒着大家，这个唱歌的男孩本身真的就是从漫画世界走出来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继续留在关德辉的年轻岁月，可以选择想你的时候。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加油访客，今天带来听的是关德辉的歌。刚才我们讲到关德辉的人生本来是朝着漫画家前

全不同的一回事，而关德辉后来真的做到了。1991年、1992年，他连续两年获得马来西亚十大歌星第一名，之后几年也一直维持相当高的人气，同时他也开始演戏。1991年前后，他参演青春剧《锦绣前程》，从歌手身份慢慢跨到演员。其实现在在看关德辉，会觉得他是很早期的跨界艺人。那么今天大家会说，歌手也可以演戏，演员也可以做品牌，艺人也可以创业。可是关德辉30多年前就在做这些事情。他甚至还亲自参与唱片视觉和设计工作，所以他的创作歌手的身份其实并不只是作词作曲，他一直把视觉、设计、漫画、音乐放在同一个创作世界里面。而说到他的事业当中很重要的一首作品，就不能不提《镜花水月》，因为这首歌后来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的旋律后来成为刘德华粤语歌曲《谁人知》的基础。《谁人知》是由林夕填词，张颖坤作曲，而关德辉的《镜花水月》同样出自张颖坤的旋律创作。关德辉接受访问以及后来公开资料也多次提到两首作品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过关德辉的《镜花水月》，就觉得旋律怎么那么熟悉，很可能你以前听过刘德华的《谁人知》。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关德辉的代表作之一《镜花水月》。

如果说马来西亚是关德辉成名的地方，那么台湾则让他的歌手事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1995年前后，他签约台湾唱片公司，在台湾推出《无怨无忧》。之后1996年的《爱到灰心》也成为他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公开资料记载，这张作品在台湾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也让关德辉进一步被台湾听众认识。接下来还有《清醒》，1998年推出双城《梦不醒》，这张专辑现在在 Apple Music 仍然可以找到。正式资料显示，在1998年3月发行，共收录11首歌曲。我觉得《双城梦不醒》这个名字，现在回头看，反而蛮像关德辉那几年的人生状态的，因为他的事业一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移动，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哪里有工作就往哪里走。歌手要录音，演员要拍戏，宣传要跑通告。后来他又参与舞台剧、电视剧、电影。所以当一个艺人红起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是灯光、舞台和掌声，可是背后其实就是不断转换的身份。今天在录音室，明天在摄影棚，后天又搭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关德辉也慢慢从一个偶像歌手变成更加成熟的全方位艺人。那么接下来这首我想选《爱到灰心》，光是歌名就非常有年代华语情歌的味道。90年代的情歌很有趣的哦，喜欢就是喜欢，失恋就是失恋，那歌名已经先把心情告诉你。马上来听《爱到灰心》。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是的，接下来就聊一段关于关德辉的感情与家庭。答案先告诉你，关德辉已经结婚很多很多年了，而且其实他非常年轻就结婚了。根据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说法，他18岁认识太太，21岁结婚，两人育有两个女儿。你想想看，21岁，如果放在一般人的人生里，很多人可能才刚刚大学毕业呢。但是关德辉21岁左右的时候已经是有知名度的歌手，同时也决定进入婚姻。公开资料记载，他和妻子是在1992年登记结婚，后来夫妻两人也一起经营事业，包括舞蹈学院等等。而且他的家庭生活后来有一个挺大的变化。2008年以后，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关德辉在2021年的访问里有说，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以前即使已经住在加拿大，他还是经常在外地飞来飞去，很少长时间留在家里。疫情期间反而让他第一次长时间留在温哥华，也让他重新看到孩子的成长，开始更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年轻的时候，他的人生可能是不断的赶飞机、录唱片、拍电视剧。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人开始发现，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家庭时间，原来才是最难追回来的东西。而关德辉的小女儿也遗传了他的绘画兴趣。他自己说，小女儿也喜欢漫画，而且有绘画天分。不过他说自己未必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与其亲自教，更多的时间会选择鼓励他。到了2023年，关德辉还和女儿一起推出歌曲《小棉袄》。所以从当年唱爱情、唱青春，到后来跟自己的女儿唱歌，那么一个歌手的歌曲内容也像是陪着他生命一起变化的。20岁的时候唱恋爱，50岁以后再唱父亲的心情，这个转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是的，今天一个小时的加油访客，我们就一起认识了马来西亚歌手、演员、漫画创作者关德辉。1971年出生，十几岁画漫画，16岁左右举行漫画展，因为漫画而认识音乐制作人，17、18岁左右进入歌坛，1989年推出《单身感觉》。那么90年代成为马来西亚非常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然后就到台湾发片，到香港和其他地区拍戏。爱情方面，他18岁认识后来成为妻子的另一半，21岁就结婚了，两人后来育有两个女儿。事业最忙的时候，他经历健康和工作压力，选择暂时离开高强度拍摄，但几十年过去，他仍然唱，仍然演，仍然画，仍然做新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关德辉，我可能不会说他是一位90年代的歌手，我会说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停止创作的人。从一支画漫画的笔开始，后来变成麦克风，变成摄影机前面的角色，又变成商业、电影、家庭，但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好像始终都没有变，就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时间再交给年轻时候的关德辉，让我们再听一听属于他的经典作品。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陪我一个小时重新认识关德辉。我们在星期二的早班，是星期二哦，空中再见，拜。

鉴于目前的验霾情况，民众若发现热点，需要立即向当局举报。90%的不云造雨行动成功促成降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沙拉越副总理戴洛阿玛达格雷斯乌格恩巴斯指出，由于目前的燕麦受到沙拉越以外的烟源与热点影响，不云造雨行动无法保证能够完全终结灾情。为此，他呼吁公众停止露天焚烧，并在发现热点的时候立即上报当局，以便展开灭火的行动。为此，沙拉越已经设立了行动室，全面协调全沙水工投诉的应对以及后续处理工作。当局也将加大力度，确保水源管理妥善，以保障沙拉越人民在炎热干旱气候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马气象局发文告指出，政府采取早期及目标性的措施，通过实施不云造雨行动，应对干旱天气、降雨不足以及空气质量恶化的风险。不云造雨行动主要着重于提高目标地区及集水区的降雨几率，尤其是协助提高及维持水坝的水位。这是重要之举，以确保干旱天气期间的家庭用水以及农业灌溉供水不会中断。气象局强调，不云造雨行动的成效取决于是否存在适合的云层，以及大气条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因此，每一次的飞行都根据科学评估以及气象分析做出安排，提高行动的成效。与此同时，气象局透露，当局今年已经在玻璃市吉打、霹雳、柔佛、马六甲、塞美兰、沙劳越及沙巴展开不云造雨行动。其中约 90% 的行动成功在目标地区或集水区促成降雨。政府将根据需求及检视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考虑展开不云造雨的行动，包括将其作为应对 El Nino 现象的缓解措施之一。此外，不云造雨行动也可作为应对燕麦问题的辅助措施。当局也将参考国家燕麦行动计划及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来决定是否执行相关的行动。在烟霾肆虐期间，户外活动时佩戴口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防护措施，尤其是对于必须外出并暴露在受污染空气中的人群。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医学讲师兼公共卫生专家副教授 Dr. Nelson Richard Selling 在接受 RTM 电话采访的时候指出，相较于普通的口罩，他建议人们在此期间使用 N95 的口罩，因为 N95 口罩在过滤细微颗粒物 PM2.5 方面更为有效。沙拉越乡区水工局 JBOB 指出，当时已经出动7辆水槽车前往高蹦和 Roban， 以协助受影响的居民。截至昨天下午，共完成了20趟送水的任务。这是沙拉越乡区水工局持续性承诺的一部分，旨在确保在长期干旱天气之下，受影响的居民还能获得水源的供应。当局也表示，将持续进行监测，并根据居民需求，随时展开水槽车供水的行动，以满足受影响地区的民生需要。沙拉越总理德拉巴丁基阿邦扎瑞德纳宾指出，沙拉越的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取得平衡，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他说，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量增加已经对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其中包括因为泥炭地火灾而引发的烟霾灾情。由于泥炭地火灾难以控制，将直接危害空气质量与地区民众的健康。他强调，他已进一步证明，在全面推动沙拉越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行明智的环境管理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沙拉越在2024年直到今年4月期间，共记录了5875宗网络犯罪案件，造成约2亿3348万令吉的巨额损失。仅在2024年就发生了1957起网络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高达7671万令吉，而去年这个数字则飙升直到2662起，损失金额达到了1亿0917万令吉。这意味着有关犯罪案件在一年内激增了 36.1%。 有鉴于此，持续加强预防措施、宣导教育及提升数字安全素养已经是势在必行，因为网络犯罪的影响不仅涉及金钱损失，还可能危害个人的情绪、信心、家庭关系以及幸福感。
Jamorin 州选区的三项建校工程目前进展顺利，皆符合既定的进度。上述工程包括在第二期沙拉越残旧学校重建计划之下，重建 Pergau 国小还有巴汪基岸国小。其中巴汪基岸国小重建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1月份完工，而 Pergau 国小的项目则将于明年11月3号完成。此外，项目也涉及建设马祖国中的28间教室、宿舍以及其他设施，预计将于2027年的12月6号竣工。Jamorin 州议员 Dato Don Dajana Jaya 表示，教育基础设施的发展十分重要，以确保师生可以享有更舒适、安全也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为日常教学工作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大马陆军昨日在木中 SPA 的木教长屋附近河流及时救起一名不慎溺水的男子。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当时第13皇家马来军团 B 连的士兵正在为长屋居民分发瓶装矿泉水。根据大马第一步兵师媒体披露式文告，事发的时候，陆军下士 Muhammad Badrulamin Muhammad Rosdi 迅速为溺水者实施心肺复苏的急救。在持续进行近15分钟的专业急救之后，男子开始出现半清醒的迹象，随后他被抬上河岸并送往拉亚健康诊所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鉴于目前的验霾情况，民众如果发现热点，应该立即向当局举报。90%的不云造雨行动成功促成降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为期两天的罗东码头赛船比赛进行了开幕仪式。该活动由梅里市议会与沙拉越壳牌公司联合举办，为了配合国庆日及沙拉越元首华诞的庆祝活动，举办划船比赛的目的是为了点燃爱国精神，促进社会团结，并在民众中培养体育竞技精神。在开幕仪式上，达都泰义马木放飞了彩色气球作为比赛开幕的象征，陈康南也出席了仪式。该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并获得了当地居民的热烈响应。这项划船比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体育赛事，还进一步巩固了邻里情谊，保护了文化传统，并在沙拉越人民中弘扬了团结与自豪的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当然首先先看看烟霾情况，尤其是空气污染指数的一个部分。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哦，直到昨天晚上的八点钟的这个 API 指数呢，哦，看起来在西连省份哈，哦，是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达到了408点。另外呢，我们看在古晋的部分是275点，在马来汉263点，斯里埃曼269点，斯里杰214点，而石屋莫礁分别是181以及170点。这是几个热点地区哦，在本周，截至昨天晚上的八点钟，根据哦这个本周的应该是环境资源部哦所发出的最新的一个 API 指数，所以看起来在南部的几个省份，其实呢这个空污指数还是一样维持相当高的一个指数。那州政府会在接下来几天当中实施拨云造雨的这个计划，期望呢能够提高这个降雨量，同时呢也让水坝的水位能够上升。因为如果持续的没有下雨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这个淹埋的恶劣情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也要担心可能接下来会有水源供应短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们继续来关注朝圣基金局，也就是大崩花季的相关消息。好，朝圣基金局传出内部有猫腻的一个情况出现哦，就是此前呢哦，其实是有亏损存在的哦，但是这个亏损被隐秘起来，然后呢还在亏损的情况之下哦，对会员发布所谓的这个 dividend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此目前我们看到呢，相关的执法机构已经介入调查，当时尤其是在2017年至到2019年这

期间所出现的账目上面的一个混乱情况。那么多名此前在朝圣集训当中担任高职的这些职员都一一的被相关的单位来进行这个盘问，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有最新的一些消息。那在2017直到2019年期间出任国家总稽查司的马蒂娜就表示说，他过去呢其实并没有机会能够来对皇家委员会，就是目前呢整个案件已经交由一个成立起来的皇家委员会来进行调查。那这个前任总稽查司就表示说，他并没有机会可以来供证，同时呢表达他对这件案件的整个调查的一个进程。那么我们看到呢，这起案件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就是Rasi Hussein 就表示说，其实呢皇家委员会已经给了，就是传召了马蒂娜，那么同时也给了他机会回答75个提问，而且他也以声明的一个方式回答相关的提问，所以并不存在说他并没有任何的机会来对案件表达看法，甚至是供证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此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出入的问题。那根据了解呢，马蒂娜当时是有要求说要跟另外一位副手来进行供证的程序，但是皇家委员会就认为说，一般来说整个调查的过程在审问的过程当中会以一对一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单一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呢就觉得说两人一起供证并不符合整个运作的标准程序，所以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同时目前也是大报哈吉主席的 Rasi Hussein 也表示说在他上了之后呢他确保说整个朝圣基金局并不会受到太多的政治干预，而目前呢遴选加入的这个成员，就是加入朝圣基金局当中的委员呢，也要符合这个整个基本的作业程序或者是某一些基本的条件才能够受到承认。那么由此呢，他希望整个朝圣基金局能够以更健全而且稳定的方式来开展业务，同时确保说每一名会员的福利都受到保障。

在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发生的土石流事件，搜救行动依然在持续当中。虽然说事件已经发生一个星期，而我国呢，我们知道有部分的朝圣者或者是旅客也滞留在当地，又或者是还在失踪的名单当中，家属相当焦急的等待相关的消息。好，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一次失联当中较多的就是我国公民都属于印裔家庭哈，所以这些失联者呢，其实他们的家属现在都在希望说有奇迹的出现哈。那因为说他们在等待相关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家属之间成立了一个组织，那么这个自救组织呢就可以在当中呢互换一些消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他们这一次呢是呼吁我国相关的单位哈，甚至是首相希望说可以介入整个就是搜救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怎么样跟尼泊尔政府当地来进行联系，同时呢确保尼泊尔当地的讯息是流通的，而且能够及时的传达到我国失联者哈这些家属的这个身上，让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整个搜救的进度，同时他们家属的一个下落。那至于我国的搜救团队呢，会不会到尼泊尔去进行协助搜救的这个任务？那么根据国防部长昨天所发出的这个说明当中就表示说，尼泊尔政府目前呢暂时并不允许国外的救援团队进入该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这个协调的工作蛮困难的，因此呢目前救援的工作还是由尼泊尔当地的救援团队来进行。不过我国目前会做的事情就是在物资的运送上面尽可能的满足这个尼泊尔当地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这起洪灾事故之后，有很多的民众需要这个药物甚至是物资上面的这个配给，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当稀缺的哈。我国也会在这一个部分激烈的就积极的来帮助尼泊尔政府。

好的，关于缅甸罗兴昂人难民的问题，我国有了最新的一个宣布。我们看到的是，缅甸政府周四承诺说，将为为其流落海外的公民提供安全而且有尊严的遣返运动。那么预计呢，就是根据这个我国政府所发布的这个声明当中就表示说，缅甸已经同意接收5000名罗兴昂人回到他们原本的这个国家里面。那么首批大概1500人将会在这个月底自愿的这个遣返啊。但当中呢有多少，就是因为缅甸公民有很多嘛流落在外，那么有多少是属于罗兴昂人呢，现在还在评估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此前就有消息担心说，这些罗兴昂人因为呢回到缅甸之后，因为有宗教上面的一些冲突，他们会不会有差别待遇哦，甚至就是被边缘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缅甸政府是表示说，他们尽可能的确保不会有此类事件的一个发生。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即将会推出乐龄人士法案。那么根据妇女家庭社会发展部的部长表示说呢，原定在今年10月份要提呈国会的这项法案，预料呢将会展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吸取更多非政府机构还有组织以及州政府的各项意见，让整个法案在推动的时候呢更加的完善，所以需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来做整个提呈的方案。那么这一项乐龄人士法案呢，主要就是要为我国的上了年纪的这些人士未来在生活还有他们的权益当中提供更多的保护。那么这个也是响应说大马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一步步的步入老龄化的一个社会所以为了做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这个乐龄人士法案就有它的必要之处。因此呢，我们看看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呢，这项法案能不能够顺利的提呈到国会去。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马泰两国以现有机制调查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农粮部将开发更多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减少对进口种子的依赖。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只是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泰国将以现有的双边机制调查有关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Sultan Ismail 表示，马泰两国警方将个别展开调查，而通过现有机制展开政府之间的沟通、边境工作组和警方之间的合作。另外，塞夫定提到，内政部在维护国家边境安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包括外国势力渗透、走私及人口贩运在内的各类威胁。他表示，为了保障边境安全，内政部采取综合性应对策略，而不只是针对某一种的特定威胁。塞夫定也提到，技术的进步重塑了犯罪态势，以致法律、执法能力及战略合作方面需要加强，以捍卫公共安全。他说，日益复杂的挑战使得政府和执法机构务必采取综合应对策略，确保无论是在实体世界还是数码世界，民众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正在加紧努力开发更多种类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借此减少我国对进口种子的依赖。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说，我国将近 90% 的蔬菜种子需求都依赖进口，这样一来造成本地农业领域容易受到供应链中断、贸易限制以及投入成本上涨的影响。他说，本地种子业的发展将有助保护本地农民免受假冒或者是劣质种子的侵害，这类假冒和劣质种子将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他说，只要这种依赖仍然存在，就无法完全实现粮食主权。事实上，农作物种子进口额已经大幅增长，从2021年的大约500万美元到了2025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昨天议决，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 不变，这已经是国行连续第八次维持隔夜政策利率在 2.75%。 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这反映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定。他说，这项决定也应该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强劲。与此同时，政府持续关注人民生活成本的财政政策，也进一步支持国家货币政策的稳定。马六甲力争在今年11月获得国家地质公园认证，目前已经在泉州确定了29个具有潜力的地质遗迹点，并且努力把这些地点打造成新的旅游景点。马六甲旅游促进局总经理 Nasru Amar 说，当局正在通过和旅游业者以及利益相关方交流，加强筹备工作，并且已经来到争取认证的关键阶段。另外，他也提到，在马六甲中部、野心和亚罗雅野这三个地区，总共发现了29个具有独特地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元素的潜在地质景点。他举例，马六甲中部的景点包括布劳乌贝、布劳伯萨和德隆马斯，野心方面则有 Bukit Badulaba， 亚罗雅野则包括丹中杜安和丹中比达拉。他特别提到，布劳乌贝拥有独特的历史特色，岛上发现了切割红土石。他鼓励旅游业者将这29个地质景点纳入州内的旅游配套当中，按照区域进行分组，并且突出各个景点的特色活动。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防部长 Dadasrimo Macalinodin 说，尼泊尔不接受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这包括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他说，尼泊尔的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因为管理过多的外国救援队而产生协调困难，但是尼泊尔表明愿意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国际消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定在本周末举行欧洲铁人三项杯国际赛事，预计吸引全球多达200名选手。不料赛事主办单位西北铁人三项俱乐部星期四宣布，四名以色列选手将不再参赛。主办单位是在世界铁人三项总会网站公布暂定名单时才得知有以色列选手报名，随即向爱尔兰铁人三项总会以及欧洲铁人三项总会提出强烈交涉，表明在目前情况下无法支持以色列选手参赛。主办方强调，这项立场不是针对任何宗教或者是种族，而是关乎以色列国家在国际体育赛事当中的代表性，以及在巴勒斯坦人受苦之际，以色列试图在国际体坛营造正常化形象的问题。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今年夏季比利时在三次高温期间记录了将近3000宗的超额死亡案例。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7月3号的第一轮热浪期间，总共有2035宗死亡案例，死亡率上升了 48.8%。 7月4号到17号的第二轮热浪导致535人死亡，增幅是 14.8%。而7月28号到8月16号的第三轮高温期间，死亡率激增 7%， 有365人死亡。第一轮热浪造成最严重的死亡率，其中15岁到64岁的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有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根据报道，大约200人星期四凌晨在当地一家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个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至少有37具遗体，死者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士被送院治疗，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美国股市消息，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投资者对美联储本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保持乐观态度。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涨超过 1%。星期四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上涨 624.16 点，涨幅是 1.18%， 报 53686.1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81.11 点，涨幅是 1.06%， 报 7747.7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66.23 点，涨幅是 1.40%， 报 26584.06 点。油价方面，十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跌之间反复波动，币市上涨 0.3%， 报每桶 91.30 美元。十一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1%， 报每桶 95.52 美元。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表示，他没有把伊朗战争归类为战争，尽管美国和伊朗交战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而西亚区域的军事打击也在过去几天升级。另外，他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提到汽油价格问题，他表示，美国保护商业航运的行动帮助了大约1500万桶原油在星期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目前美国全国汽油零售价平均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万斯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泰两国以现有机制调查我国化肥原料被指用来制造炸弹的案件。农粮部将开发更多的本土农作物种子，减少对进口种子的依赖。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救灾行动，只是接受物资形式的援助。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气象预报的部分我们看一看哈，其实刚才出外投探了一下，看一看外面的情况，发现说国境市区今天看起来这个烟霾的情况似乎有更为严重了。如果从肉眼的这个观感的看的方式来看的话，确实比较严重，而且呢视线的这个极限呢也有所就是看的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如果较远的话，因此呢也变得更加的模糊。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在驾驶或者是在工作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视线的幅度，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我们看看今天早晨的部分，在斯里兰曼跟木中根据这个气象局的预报将会出现下雨的情形，那么其他的省份基本上是有烟霾的一个情况那么下午的部分呢，斯里兰曼、木中、斯里杰和诗屋会有雷雨的情况，其他的省份也一样是出现在烟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今天吹的是西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5度，那么浪高呢是1到1.5米。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体坛快讯在英超当中有什么消息呢？马上来看看。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新赛季来临之前的转会市场已经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正式的关闭。大家谈的最多的就是 Julian Alvarez 啊，这名阿根廷的前锋到底会不会离开马竞？那么最后呢，他是选择留下，然后也不去阿森纳。同时呢，他想要去的这个巴萨呢，也一样的哦，不如所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其实我想对于 Alvarez 来说，接下来可能他要留在哈、这个马竞当中，情况就变得我想有点尴尬了，因为此前的球迷已经对他有嘘声。那么他还是选择留在这个马竞当中，未来要怎么面对球迷、教练还有其他的队友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换过来说呢，在阿森纳的部分在整个这个夏天当中拿不下了这个 Vinicius， 然后呢也一样呢没有办法把 Alvarez 给拿下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边锋尤其是左翼，然后呢同时前锋的阵容我想还是有一些缺陷的，所以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能不能够打出我们想象当中，尤其是我经常所说的快速又精准的这个进攻火力呢？在引援当中，我想阿森纳做的有点不足，所以这个部分哈，我还有所保留。好，来临的周末当中，我们看到两场焦点战，分别是在周日晚间的9点钟 ，Everton 对上了曼联。

同时呢11:30在周日的时候，我们看到阿森纳会跟切尔西强强对碰。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当中有阿隆索的领军，同时队内呢有好几明星引援，一样呢让大家感觉焕然一新。那么在联赛当中的第三轮赛事当中，阿森纳就跟切尔西狭路相逢，这势必是一场好戏。好，西甲的部分，我们看到皇马将会跟贝蒂斯在明天凌晨3点来进行比拼。那么另外呢，巴萨有了 Rodri， 有了 Cancelo， 还有 Gabriel Jesus 之后呢，将会在周日的晚间10:30的时候呢跟 Valencia 来进行比赛。

好，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本年度网球大满贯当中的最后一站美网目前的比赛状况。好，来到了正赛的第三或者是第四个比赛日后，我们看到的是男单女单的部分都已经进入第二轮赛事。目前因为有时差的关系，目前纽约时间还是晚间，所以我们看到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Monfils 呢跟 Tian 是目前在正在比赛，那么 Monfils 目前是在第一盘当中二比三落后。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 Dee Manuel 知名澳洲的选手也跟荷兰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目前在第二盘当中是暂时的领先。那么早前进行的比赛在第二轮当中呢， Coboli 然后呢 Taylor Fritz 呢都拿下了比赛。而待会在7点50分的时候呢中国选手也就是布云朗克特这一名我想应该是有西藏血统的这名选手将会跟美国的华语选手叫做 Michael Chang 或者是中文名应该叫做郑瑞这名选手来进行比赛。两名年轻球员都有华语血统会在比赛当中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值得我们的期待。而早上的8点30分 Zarev 也即将会上场进行第二轮的赛事。好，女单的部分目前呢焦点战第二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Badosa 跟 Coco Gauff 在进行对决。那么 Badosa 在第一盘当中目前是2-1暂时的领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Andreeva 在较早之前的比赛当中已经取胜。郑钦文回归在伤愈复出之后呢，这一次我们想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在第二轮当中是打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晋级到第三圈看起来媒体对于他的评价是十分的高。 Alexandra Ella 菲律宾的选手呢则是打败了乌克兰球员一样晋级到第三圈的比赛Alexandra Ella 的这个未来在比赛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或者是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值得我们的一个观察。今天晚上11点钟我们看到 Sabalenka 将会上场比赛。那么稍迟一些，在早上8点40分的时候 Rybakina 也会上场，而晚间11点半则是 Pegula 进行比赛，对手是加拿大拥有菲律宾血统的 Leila Fernandez。好，来临的周末除了有美网有足球联赛之外， F1 也再一次的登场。我们这次看到的是经典赛道Monza 赛道正式的上演好戏。那么比赛时间正赛将会是在周日的晚间9点钟本地时间9点钟正式的开跑。那么这一次我们要看看在下半段的赛事当中，尤其迈入了9月份近期呢表现好的这个 McLaren 会不会的趁胜追击，而 Ferrari 跟 Mercedes 之间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说到这个 F1 呢，10月4号将会是我国的在中东没办法举行赛事的一个情况之下替代的一场比赛。根据了解呢，雪邦赛道的这场比赛所有的这个所谓的Mandani 门票呢已经是售罄，而且呢反应相当的好。目前呢主办单位呢是积极在寻找志愿者来协助他们进行10月4号的一个比赛。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到相关的网站上面去查询相关的详情，不妨试试看当志愿者这样子的感觉到底会是什么，而且呢还可以免费的一个方式观看比赛。

0: 们来关注一下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消息。首先看到的是五都三 Malaysia， 五都三 Malaysia 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大鹏花季，就是朝圣基金局这个弊案当中相关的就是调查目前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到的是前任的朝圣基金局的这个执行云印长也就是这个 COO， 那么是在昨天被提控上庭，但是因为他目前呢身体出现了状况是在医院里面接受观察以及治疗，因此来的代表律师就表示说他目前没有办法出庭，整个案件呢被延伸直到9月24号。再来我们也看到的是在朝圣基金局旗下呢其实也有子公司的运作，那么这一次因为这个弊案当中也涉及了相关的一个公司，那么两名前任的就是公司当中的前任经理也被提控上庭，那么对于他们有没有在整个在职的时候呢有没有就是舞弊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径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迹象进行调查以及提控。好，泰国南部此前呢发生了爆炸事故而且看起来是相当的不平静，总是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呢有一些动荡的情况发生。那么根据了解呢，泰国政府已经是要跟泰南的所谓的这个独立组织来进行谈判，那么谈判当中呢会不会涉及到所谓把这个所谓的治理的自主权移交给当地的地方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些势力，是这一次整个谈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好，再来我们看看一下 Berita Harian， 在 Berita Harian 当中头条依然聚焦在朝圣基金局相关的这个弊案当中的整个审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这个朝圣基金局的弊案当中已经有皇家委员会来进行调查那在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了在当年整个稽查案件的稽查司他在整个案件当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总稽查司呢马蒂娜就表示说他此前并没有给予机会来对案件提控就是提供一些讯息或者是供证因此他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应该被给予更多相关的一个权益。但是根据呢这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的这个说法就表示说整个 RCI 此前呢已经传召他，而且呢要求他回答75个提问所以并不存在说没有给予他机会来解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马丽娜这边呢又有不同的一个说法，所以现在呢形成罗生门的一个状况，就是到底谁说的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呢依然是一个谜。再来我们看到 Berita Harian 有关注就是在尼泊尔的我国朝圣团目前有好几名的这个成员是处在失联的状态，而他们的家人都期望说政府可以积极的帮他们提供更多的这个讯息或者是联系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搜救进度。英文报章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的 e-invoice 也就是电子发票最近的消息那我们知道政府已经把商家如果需要就是提交电子发票的这个商家的门槛提高了之后那么有部分的中小型企业就担心说未来这个政策会不会改变，那么同时呢他们在日常的这个运作当中也还需要跟一些有使用这个 e-invoice 的这个商家或者是供应者来进行这个联系，所以还是会形成一定的矛盾。不过根据了解呢这个政府还是允许部分的这个商家使用这个最 原始或者是最就是最基本的哦这样子的一种invoice 哦来进行整个税务减免的一个程序，所以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电子发票。残疾马运会呢哦即将开展，我们看到各州已经准备就绪要进行这个比赛，这个在信报当中也有提及。另外信报也关注现在 AI 的发展趋势之下，我国的 data center 也就是数据中心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空间，包括说在云印当中怎么样来取得更多的营收。页买的部分，信报也呼吁说东盟各国应该要有跨境之间的合作解决这一项问题。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马来邮报，马来邮报呢在就是英文报章提及的是我国的 AI 发展里面半导体十分的重要。那么过去呢我国是半导体的组装的一个枢纽，但是未来呢有可能我国会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半导体制作的一个重要中心。马来媒同时也关注目前的烟霾状况，包括说在昨天西联记录下了391点的空气污染指数，情况令人有点担忧。另外我们也看到呢政府目前是积极的在观察而且在调查有关这个指控，这个指控就提及了有部分的人士是把种植的这个肥料那么偷渡进入到泰国去进行炸弹的一个制作。这都是今天在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所有关注的焦点讯息。
1: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
2: 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
1: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2: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1: 公路上小心驾驶，
2: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 Tina 马嘉轩。
1: 你好，我是张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截至今天早上七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95点，处于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的最新数据，沙拉越另外三个地区，也就是古晋、三马拉汉和斯里阿曼，都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还有八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两个位于沙巴。我国将继续加强各大入境处，尤其是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 Datuk Seri Linda Sutrisno 表示，政府已经制定一项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他说，这项计划分成三个阶段，目前已经提成内阁讨论。另外，随着泰国南部近期发生一系列的袭击事件，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长 Datuk Mohamad Kalino Lin 强调，加强边境保安非常重要，以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持续受到保障。他说，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国际消息，美国白宫星期四推出了一款包含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这些游戏融入了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色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加紧针对无证移民的当下，这些网络游戏的发布迅速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拟出计划，将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并且送往国外。他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